0: 了爸爸妈妈，有了呢。俺家都当娘们了，那你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装给真干的啦，你小王八咋干？你小王八咋干？
1: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在话达林啊比林巴丹丹哥啊哥哥哥哥啊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2: 哥哥
0: 安多拉我打满气呀就是呀我安巴加嘎我安康拉基拉基应该不了烦恼

0: 你还觉得不灵过对呀、
1: 哦？
0: 你那么结尾，你那么结尾了，你说结尾了，你现在就知道你才是灵过，我比啥了？
1: 不，这太什么也没来没。